0: 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1: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0: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2: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2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0: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3: 我们站立的地方的成功，为国助民，天赐无畏。
0: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遇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2: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3: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

0: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1: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0: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1: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0: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
2: 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
3: 老公，
0: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6: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凌晨和午后时分容易犯困，切勿疲劳驾驶。大家帮助大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2: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3: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1: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2: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1: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4: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勾且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3: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它那样的人。
0: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3: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0: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4: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

荒养、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在唐代，神后镇只是一个无名的小山村，家家户户以冶陶制瓷为业。中国陶瓷南青北白，历来如此。可是到了唐朝，神后的工匠们却烧出了黑底白斑或蓝褐斑的瓷器，那斑块自然多姿多彩，有烟云变化之妙，被人们叫做花釉瓷。人们见惯了青瓷白瓷，对花釉瓷的出现就感到惊奇，被视为神品宝器。杨迪县令就将花釉瓷作为珍宝向朝廷进贡，送给了当朝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玄宗皇帝一见花釉瓷就被迷住了，他只见过青白瓷，想不到瓷器还能烧出这么美丽的颜色，就问进贡的杨迪县令，这瓷器是什么地方烧造的？县令只好回答说是杨迪的一个无名山村。玄宗对花釉瓷爱不释手，越看心里越喜欢，就说瓷器由土烧成，这山村能烧出如此美丽的瓷器，不能忘皇天后土之功，就名叫神后吧，并随手写下神后二字送给杨迪县令。从此这个山村有了皇帝赐封的名字神后。到了北宋末年，神后的工匠们在花釉瓷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人的艰苦探索，在釉料中加入了孔雀石，烧成了五彩胜画、相映生辉的窑变瓷器。

窑变瓷器晶莹玉润，色彩自然，千变万化。特别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现象，受到了上层社会和民众百姓的一致喜爱。自然，窑变瓷器也被作为珍宝送进了宫廷。宋徽宗赵佶性格风流，喜好丹青花石，当太子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窑变瓷器，登基之后马上下旨，从神后征集能工巧匠，在阳翟县东北角建官窑，为皇宫烧造窑变瓷器，并传旨说，神后烧制宝瓷皆土之功，后自土在下不公，应以土为上，做后。皇帝旨意谁敢不遵，于是后子就有了上土下后的写法。由于宋官窑设在下棋举行开国大礼的军台旁边，就叫军官窑，所产瓷器就叫军瓷。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对窑变军瓷喜欢得不得了。由于战乱的原因，钧瓷已于明代断烧，工艺失传。在乾隆朝，禹州已经没有人烧制钧瓷。乾隆想要钧瓷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对皇宫里保存下来的传世宋钧就倍感珍惜，并一咏再咏，仅留下的咏钧诗就有十多首。他还要江西景德镇的窑务官仿制钧瓷。景德镇的工匠们遵照乾隆的旨意，费尽千辛万苦烧成了仿钧瓷器，被称为锦钧。虽然成色远没有宋钧那么好，但乾隆也很喜欢。在他把玩仿钧的时候，又想起钧瓷原产地神后镇来，觉得上土下后这个字越看越别扭，就传旨说，土在下不好，但土在上压人也不好，既然在上在下都不妥，就背起来。从此神后的后字又有了左土右后够的写法。清朝末年，西太后专权，朝政腐败，神后镇的工匠艺人们已经将钧瓷恢复成功。时任禹州知州的曹光权，为了给西太后庆贺70大寿，在神后挑选一批能工巧匠，烧制了一批钧瓷珍品作为贺礼，在西太后寿诞之际送进了皇宫。西太后不顾江山安危、百姓死活，在香山风雨飘摇之际，依然举国庆贺寿诞，醉生梦死。他对曹光权进献的寿礼非常喜欢，钧瓷断烧几百年，这是稀罕物呀，就对曹光权奖赏有加。可是西太后的作为让被囚深宫、失去自由的光绪帝非常反感，他感到西太后简直不知死活，都啥时候了还这么不着调。但光绪帝也很喜欢钧瓷，看着钧瓷就想起了宋徽宗和乾隆帝为神后改写的往事，就说垢同污垢有不洁之嫌，一个出珍宝之地明垢不雅，还是后好，后土为尊嘛。光绪虽然失去了皇权，但他还是大清国的皇帝，西太后只不过不让光绪过问朝政，只要他不管国事，也就听任他为神后复命。于是神后又成了神后，至今不变。这就是传说神后4次受皇封的经过。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是又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底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四、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靖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生命。

谁了解山川往往的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去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梦。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医生。
6: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7: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8: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7: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8: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7: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8: 我是向导于婉。
7: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

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雨鱼凉，生于山谷者为太鱼凉，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凉，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雨凉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嗯，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6: 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过。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茎流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
1: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冈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刚、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西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和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
3: 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四圆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

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他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以和命运共同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上

《易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0: 超服务，因刀问命约度，让石密在书香里度过一个安静又充实的假期。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介，别介，别介，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念必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

0: 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1: 哥们儿，谢谢啊。
0: 不管路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2: 关掉远光灯，
0: 拉近新的距离。
2: 拉近新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拨。
5: 这是谁家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5: 不能怪老师吧？
6: 也不能怪孩子吧？
5: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6: 环境真是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0: 说我的故居，今天我是西直门外生人，西直门立交桥，出来就是斜街，叫高岭桥斜街，斜街把口是西直门浴池。现在北京城已经没有这样的式样的澡堂子了，取而代之的是洗浴中心。过去的澡堂子是就是光着屁股进休息厅，男人一屋，女人一屋。您说那是文明点的，围一条大毛巾，开放哪儿就哪儿问。前些年有部电影吗？洗澡，是吧？好多人都看过，那个，濮存昕裸露着这个健美的上半身，下半身呢围着一条白色大毛巾，在那个雾气弥漫的那个大澡堂子里，英俊挺拔。我一看到濮存昕呢，我就想起了当年的我。过去的人没那么多藏着掖着的，现在的人隐私多了，所以到休息厅都穿上衣裳了。过去澡堂子就两个部门，男部、女部。现在澡堂子要是更人性化一点呢，还得增加一个部门，不男不女部。所以现在洗一回澡，最少也得花几十块钱，比洗车都贵。再找个人搓背，价钱赶上给车打蜡了。洗完澡，你再做个按摩推油什么的，算下来一次花的钱就等于是给车做一回保养。20世纪70年代，那时候一张澡票多少钱？
1: 2.6毛。
0: 对了，搓一回澡还是2.6毛，是不是高消费的群体再给这个服务员1毛钱，拿出一小纸包，包着那个茉莉花茶，拿一个那个白瓷的茶壶，

0: 茶碗，给你沏上茶，然后再滴了一个绿暖壶放你的床头，你可以在这儿待一天，没人管你，一直泡得浑身发白。我们家穷啊，2.6毛在我们家算高消费，所以不能经常去洗去，只能等到我实在味儿的，老师都不让进教室了，我爸才带我去洗一回。每回去我爸都使劲给我搓，觉着这2.6毛不能白花，搓得我嗷嗷直叫唤。长时间的不洗呀、啊、身上太脏了，肚脐眼儿都让泥填平了。每回我爸给我搓完澡，我一上秤一称，轻10斤。老澡堂子的休息大厅跟现在的这个洗浴城休息大厅也不一样，没有这个洗浴城的大厅豪华，但是很温馨，很亲切。每个人休息的床位固定的，你洗澡期间这张床属于你一个人，跟那个火车卧铺那么大，是吧？脑袋前都是一箱子，放衣裳的。赶上这个节假日，洗澡人多了怎么办呢？床位不够用了，很多人就把这个衣服脱到筐里，连筐都用完了。服务员把你衣裳用的衣裳架子挂好了，给人拿这个棍儿给挑到房梁上，那个水管子、暖气管子上挂好了。挂衣服啊，容易，穿衣服难。人多的时候，澡堂子里连坐着穿衣服的地儿都没有。我现在就是这招会单腿穿裤子，裤脚不沾地。这绝技就是小时候在澡堂子练的。其实说句实话，就算人不多啊，有地儿坐着穿衣服，我也不在人前穿。我小时候穿的衣服不好意思让别人看见，家里穷啊，我妈没钱给我买新衣裳，所有衣服啊是能凑合就凑合穿，不是小就是破，7分的秋裤、迷你内裤、露肚脐眼的毛衣、镂空的背心儿、网兜的袜子。所以我每回啊洗完澡都在墙角那背着人穿衣裳。住平房的人呢、啊、洗澡都得上澡堂子，所以节假日洗澡的人很多。你进了那个洗浴大厅一看，跟集中营似的，跟人体实验室似的，人挨人，人靠人。哎呀，池子里头有站着的，有蹲着的，稍微出现一空档，马上有人填充上去。有那个霸占到好位子的，脖子靠在那池台上，扯着脖子唱两句京剧。有时候也有人拿起这个池台上的铁扳手敲那水管子，水太烫了，太烫。小时候我看别人拿铁扳手敲水管子，感觉特别牛，我也学着一边敲一边喊水太烫，我还自己发挥都开了。没一会儿啊，我就看那个澡堂子的大爷穿着大胶鞋进来了，看我一会儿说，你还怕开水烫，拿我当死猪了。堂子里头这个雾大，跟现在的天气差不多啊，心脏不好的就受不了，喘不上气儿来。我就见过一位开始洗着好好的，洗着洗着这个就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躺地下，让人就给抬出去了。对呀、啊、澡堂子里头雾太大了嘛，身体不好容易出事儿。我身体好，但是我也怕雾大，雾大什么都看不清楚，我老认错了爸爸。每个喷头前头都排着好几个人，你冲完了我冲。那个池子前头有一个大板凳，搓澡工啊累得满头大汗，还有人预约呢，还几个说8个啊，我排第9啊，您给我记着点。有一回我排队啊等着冲的时候，还见到我们老师了，他正好排我前头。我们老师个子高，我那时候个子才到老师腰，我一抬头看见他，赶紧绕到老师前面给老师鞠了一个躬，然后又绕到老师后面啊，按规矩接着排队，一动也不敢动。排了一会儿，老师突然走了，换地方排队去了，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现在去这个洗浴中心是享受，那时候去澡堂子呢快乐。出了澡堂子再往北就是我跟您说那河，高粱河。如今这高粱河现在就变成暗河了，我们小时候那是宁河，
1: 整治了。
0: 对对对，现在作为文物保存下来的就是那个高粱桥。
2: 对对、
0: 啊、还留着呢，那就是那一带唯一的一个古迹。
2: 有水的，
0: 有水是暗河了，看不见了。
2: 是吗？
0: 填上了。您看的不是高粱河，看错了河了。高粱河呀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是就是高粱取水。北京城过去是苦海幽州，

归这个龙王爷管，是吧？龙王爷呢，刘伯温，什么刘伯温啊？刘伯温修北京城，占了这个龙王爷的地盘了。龙王爷不高兴了，运用法术把这个北京城所有的井水河水全都装俩篓子里，放到一辆独轮车上，他在后边推，龙王奶奶在前面用绳子拽，要把北京城的这个水全都运走，让大伙没水喝。对，传说呀，刘伯温知道这事儿了，拿出一条银枪来，跟手下人说：“你们谁能拿着这个银枪追赶龙王爷，用银枪刺破水篓？”人家大伙都知道啊，刺破水篓之后，如果不是能飞速逃进西直门，就要被大水给淹死了，谁都不敢领这命。有个修皇宫的瓦匠高亮，他急众人之所急呀、啊。高亮那时候是叫亮，毅然领命，骑着快马追上龙王爷的水车，用这个银枪刺破了水篓，掉头往西直门跑。刘伯温就嘱咐他了，跑的时候千万呢别回头。高亮逃到西直门城外，已经看到城楼上的刘伯温正拿望远镜看他呢，那时候没望远镜哈，反正正看他呢。他想看一眼那个大水呀、啊、究竟有多凶猛，一回头哇就淹死了。高亮河就是当初高亮取水之后大水流回北京的河道，人们在高亮牺牲那个地方呢建了座桥纪念的，就是高亮桥。对，至于高粱两个字，原本是高粱，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改成高粱桥了。过去的人们这个谈资比较少，没有什么明星绯闻呐、啊，什么这些个八卦话题没有，只能编点这种典故传说。以后估计不会有什么新的传说了。

0: 快，差点亲上。为了能演得更像，我还就是拿着一把我们家的黄油伞。有一回演出，不知道怎么把这伞弄坏了，怕家里大人知道了挨打呀。到这个家呀，把伞放在门后头，一直不敢说。直到后来有一次外面打雷，眼看要下这个暴雨，偏巧我爸又急着出去，拿着伞就出去了，回来挨了一顿打呀。伞里面都散架了，那伞骨子撑不开，我爸夹着伞淋着雨在路上跑。小时候啊，高粱桥风景特别好，桥两边是柳树，桥底下是荷花。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玩的，天天在高粱桥上演出。时间长了，住那附近的人都知道高粱桥上啊有俩神经病儿童，就是我跟胖妞。我现在有时候办事儿路过高粱桥呢，我都想胖妞。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也不知道他搬哪儿去了，现在过得好不好。过了高粱桥路东就是兽医站，这条斜街一直是这个京西农民呐、进城出城的必经之路。我们小时候还有很多马车经过，大部分都是从大荣寺那边往城里头送菜，汽车都是经常出毛病，何况牲口了，所以兽医站呢总是爆棚，把这个骡马绑在上边，用那个漏斗往他嘴里灌药，或者拿那刀子给牲口修脚。牲口长期进行马拉松运动，脚是长脚垫，用刀啊把那个剪子给削去，重新钉马掌。剪下来的那个马掌用水泡了，知道干嘛是吗？
1: 浇花。
0: 哎，对了，最好的那种花肥。钉马掌的大爷就住我们家附近，经常会把这个削下的马掌带回家作为礼物送给这个养花的街坊们。兽医站的西边啊有一家理发馆，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老式的那种理发椅子，白色铁质的皮革面，坐上去挺软和，椅子旁边有一个类似那个轮舵的那舵轮的那个东西，那个理发师一摇那个轮子，椅子就平躺了。对了，为的是给客人刮脸方便，躺在椅子上睡一觉，对当时的男人来说一种难得的享受。椅子旁边还挂着一条皮带，刮脸刀不快的时候，对，那上都是杠刀子。我们这些个孩子去理发的时候啊，理发师就会在椅子的两个扶手中间搭一木板，让我们孩子坐在木板上。一般的孩子都护头啊，每回理发都跟宰猪似的，家长就得说哇听话啊，吹完头带你上动物园，不哭了。孩子坚持到吹完头，跟家长说了上动物园吧，家长板脸了，什么动物园，回家洗头去。因为在理发店洗头好像得多交一毛钱，家长一般都让孩子回家洗头去。我小时候啊去理发呢，到了理发馆，我爸都先给我讲鬼故事，想吓得不敢出声，那头发都竖起来。给我理的时候人家省事儿。那时候理发馆不像现在，现在每个理发馆都有定有店规，给客人理发的时候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我们小时候理发理一半，这理发师出去打孩子去了，要说孩子淘气了，大人急呀，一时脾气上来也能理解。有时候理发师理一半出去买蜂窝煤。那时候理发的客人也不像现在，头发剪个小花都要求理发馆赔偿或者少收钱。我小时候有一回中午去理发，人家理一半，理发师那个推子坏了，一时半会儿修不好，我爸什么都没说带着我就回家了。那下午我顶着理了一半的头上学去了，那老师居然一下午都没批评我。后来才知道老师那天是不想看我。我现在是光头，再也不用去理发馆了，省钱呢。
1: 省钱。
0: 对呀、现在理发跟过去可大不一样，现在理发多贵呀、你上理发店看看去，基本都是38、68、88。有好多人纳闷呢，男同志你说不就剪个头发吗，又不染又不烫，怎么还有不同的价位。后来我就研究，我就发现花38给您理发的叫阿发，你花68给你理发的叫安东尼，你花88给你理发的叫发型设计总监。除了名字洋气点啊，其他没什么不一样。其实他们仨当年都是搭一辆车出来的。我们小时候卖那种摔

0: 号知道吗？
1: 知道。
0: 搁一兜，满满的一兜摔炮出去，觉得自己挺好，有摔炮啊。街坊坏问我，方金平，过年了买炮了吗？买了，哪儿呢？这儿呢。一下完了，哎呦，把我给炸了。过年的时候，我爸爸最怕我，因为什么呢？只要他一上厕所，那时候都是那种公共卫生间，他只要一上厕所，我就往那个坑里扔麻雷子。我爸就得提着裤子回家洗澡去。那时候啊，北京还有个习俗，破五之前不要打孩子，别让孩子哭，所以我爸也不敢打我，一般的就只能憋着。啊，对，过了初六才能痛痛快快的解一回手。咱北京有个习俗，正月里剃头。
1: 死舅舅，
0: 我小时候我那几个舅舅不给我压岁钱，我爸就拽我走，八太你剃头去。正月剃头死舅舅啊，就是要钱要命，看着办。拿了压岁钱，出去买点好吃的，买点鞭炮，过年。那时候三十晚上都熬夜。熬夜，我那时候小孩嘛，不会说话。三十晚上问我妈：“妈妈，今天你熬得过去吗？”我妈气的，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不吉利啊？不会说话呀。我爸爸也为了讨吉利啊，给我和我哥哥给我们俩起了两个名字。我哥哥叫高升，我叫发财。就为了初一的时候早上起来一叫我们图吉利啊，高升，发财。初一一大早，我爸就喊，啊，先喊我哥哥，我哥哥在那个上铺睡嘛。我高升，我说下来了，叫我发财，着什么急呀？早着呢。
2: 关于方清平最新的相声视频，我们做了个微信公众号，你用微信添加公众号“方清平”这三个汉字，或者输入拼音 ID“ 方清平666”。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方清平的相声视频、音频、综艺节目，以及您没看到过的关于方清平的一切视频。您只需要用微信添加公众号“方清平”，我在这里等你哦。

0: 公益广告。
1: 我把家里的废纸盒都收集到大桶里，爸爸说纸盒回收后可以再造纸，这个大桶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2: 我不用一次性筷子，因为我要保护森林，自带餐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3: 我的铅笔盒里只有三支环保铅笔，因为用它可以节省木材。
2: 环保铅笔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4: 我喜欢玩拼插玩具，少用电池，节省污染。拼插玩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5: 出去旅行，我不用酒店的一次性洗漱用品，妈妈说那不环保，随身的洗漱用品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0: 曾经星罗棋布的湖泊是它散落的珍珠，交错密布的河流是它透明的衣纱，而如今这片土地不再有碧波辽阔的胸怀，也没有芦苇连天的壮丽，曾经的游鱼吹波动心河变成了平地，曾经的天光云影共徘徊蒙上了阴影。追问明天，梦里水乡何时再现它秀美的面庞。
1: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0: 妈妈，那你的大鼻子在冒烟呢。
1: 宝贝，那个大鼻子啊叫烟囱。
0: 你看，从那里出来的黑东西，把天空都染黑了。
1: 是啊，还放到天空中的黑烟，让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0: 啊，那爸爸呢？爸爸每次拿在手里的黑东西和这个大鼻子是一样的吗？
1: 爸爸拿的那个叫香烟，它们是不一样的。
0: 香烟怎么一点都不香呢？不喜欢烟囱，它染黑了天空；不喜欢香烟，它染黑了爸爸的牙齿。
1: 让香烟远离孩子，就像让烟囱远离天空。

念岁月不要僵，标一标低碳新生活，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是咱的老传统，节能减排轻松出行，低碳的步伐在脚下，你我大伙一起努力，呵护咱这可爱的家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十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百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

0: 热水澡呢。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1: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
1: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好好好，停停。停停。
1: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有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喝酒别劝酒，开车别喝酒。

0: 玉鑫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1: 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700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700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宇宙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店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康城即少康城，因少康中兴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

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十裔。北魏时至康城县治，唐贞观三年废，喜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四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是地方保护神，经常驱赶小鬼，使人们不受鬼的侵袭。小鬼们对土地爷是又敬又怕。一次，他们发现康城这个地方空旷辽阔，鬼可以四处游荡，甚至大白天还会露出原形。土地爷生气了，决定前去惩罚这些不守规矩的小鬼们。小鬼们听说土地爷要来，互相商议怎么样才能灭灭土地爷的威风呢。一个小鬼说，我们和土地爷打赌，一夜之间造一座城，我们鬼多肯定能完成，土地爷一个人累死他也胜不了我们。于是当土地爷一来到康城地界，就被小鬼们纠缠着打赌。土地爷心想，我法力无边，和我打赌岂不是自讨苦吃，这一次一定让小鬼们输个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待在阴间永不出来。为了不惊扰人们，双方约定半夜开始造成鸡叫收工。夜半一过，小鬼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挖土运土，垒墙打夯，干得不亦乐乎。土地爷看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五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齐声报晓。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掘起土地爷。这一掘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一座山来。小鬼们吓得撒腿就跑，从此花石就多出一座山来，叫绝山，后来成为绝山。从此康城便有了半喇子城。康城临近夏邑，北靠巨慈山，南临颍水，东临大陵，土地肥沃。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抚夏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制王朝的开启，夏启登基。启史称夏启，夏禹的儿子。禹病死后，启在禹州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启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父亲，我时常伴随您左右，已经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我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您让我领兵攻打有扈氏吧，而定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大禹看着已经长大的启，满意地点了点头。启率领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来到今陕西户县一带一个叫甘泽的地方，和有扈氏展开决战。两军对垒，大战。

开始前，夏奇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护士对天地不敬，亡命不尊，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奇训话完毕，士兵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护士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打败了有护士。这场战争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有名的战役——干支战。这场战争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启的能力，纷纷拥戴启。启在各个部落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人们推举伯夷做他的继承人。随着王权的产生，生产的发展，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禅让制也有所动摇。夏部落中的人都期望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夷作为继承人，却因辅佐帝禹的时间太短，天下的人民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禹王死后，诸侯都不去朝拜伯夷，而去朝拜启，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宇宙九鼎四海升平。大禹治水有功，万民敬仰，受酋长拥戴。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即天子位，以夏禹国为国号，立国都于夏邑，后称炀狄，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夏朝建都后，大禹先后对赋税等方面的事务进行了整理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稳定，国家和百姓日益富庶，呈现出了万国遵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夏禹四年，大臣向大禹请示道：现在九州所进献的贡金年年积多，我们准备用来做什么呢？大禹想起从前轩辕皇帝功成铸鼎，鼎成先去的事迹，就打算铸造九鼎以示天下太平。于是大禹决议道：把那些贡金拿来铸九个鼎吧，每个鼎分别由各州用其所献贡金自行铸造，并将本州内的山脉、河流等优美的风景住在上面。大臣道：如此以来，这九个鼎铸成之后就意义重大，气势非凡了。大禹说：是啊，越是重大就越不可迁移，这样才可以留存久远，影响后世。那么这项无上光荣而艰巨的铸鼎任务将在什么地方完成呢？大禹说道：要选择那山川秀美、百姓擅长铸造技术的地方。于是施按领命，找到伯益，取了山海经图，就去寻找铸鼎的地方去了。最终选定的地方就是荆山之下。这个荆山据说就是今天禹州市西部花石镇的荆山岭村，这里钟灵毓秀，当地群众勤劳善良，从古至今擅长冶铁铸造。一晃三年过去了，大禹正想前往荆山巡视铸鼎情况，忽然天上发生一种怪响，一连九日大白天都能够看见太白星在天空闪耀。

这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都猜不出他是福是祸。正当大家疑云满怀的时候，忽然有大臣来报，九鼎铸造成功了。大禹大喜，吩咐臣民将那九个鼎都迁移到下邑来。人们这才明白，太白昼现原来是九鼎铸成的征兆。这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凉州鼎和雍州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夏邑，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以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因为禹铸九鼎的深远影响，所以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词语，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动人的禹王故事，而成为灿烂的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明，并感染鼓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我中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砸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禹粮山，把这种石头称禹余粮，也叫禹粮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今禹州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禹粮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禹粮山上的禹粮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禹粮山上采石入药。
与余粮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列入禹州十一种禹字头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禹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禹粮食。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谢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锁蛟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营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影河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锁。大禹手持铁锁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锁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他出来。大禹不愿他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锁蛟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锁蛟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

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所交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寺，后年深日久，药寺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终使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所交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榭式建筑，亭子挑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会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蛟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一石柱，石柱上穿一铁锁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浅露于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所交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石。

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巍巍禹王山传奇拉王庙。禹王山简称禹山，在禹州市西南15公里方岗镇与文殊镇交界处，属箕山山脉。因大禹坐镇此山，指挥治理引淮二河而得名。禹王山上有座禹王庙，是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建。从远古及今，大禹在禹州人民的各项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在民众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关于禹王庙的传奇，在禹州，只要您提到有座会跑的庙，百姓们无有不知，无有不晓。那么，这座会跑的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感恩大禹的功绩，便在禹王山南坡建了禹王庙，每逢吉日到此祭拜，代代相传，年年如此。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相传在北宋末年，一天晚上，禹州境内的村庄，凡是养有牛马的庄户人家，都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位老翁要借用一下牛驴骡马。天亮，村民到牛棚马厩一看，见牛驴骡马都是通身大汗，像是在夜里干了重活，出了大力。主人心中十分纳闷。后来传出禹王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但北坡竟凭空生出了一个庙宇，大家十分惊讶，慌忙到山南坡查看，见那里的禹王庙真的不见了。而从山南坡到山北坡的石径上，石碴一律朝北抿着，连山坡上的草都向北倒伏着，像是牛马拉什么东西走过的样子。一直到山北坡出现庙宇的地方为止。于是人们认为夜里托梦的老翁就是禹王爷。他老人家看到大宋朝将倾，金朝玉立，十分生气，就移动庙位显示胜利，警告金人，中原人民不可欺。后来入侵北宋的金兵到了这里，听说大禹显胜的故事，便停止脚步，不敢再轻举妄动，扩大战争，涂炭生灵，从而庇护了当地百姓。从此之后，大禹显灵护佑子孙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禹王庙被叫做拉王庙，而威名大振，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传奇故事。实际上，拉王庙的故事只是当地百姓思念大禹、感念大禹的美好传说罢了。如今禹王山上拉王庙巍然屹立，香火旺盛，是全国唯一一个称大禹为禹王大帝的纪念性庙宇，祈福着百姓的同时，也印证着大禹在禹州人民心目中的帝王之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所教。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1: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1: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
4: 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罗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0: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雨欣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2: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3: 时光旅行者，
2: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3: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2: 这么直白的吗？
3: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2: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3: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2: 未来就是这样，
3: 抄哪儿有未来呀？
2: 啊！
0: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什么？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3: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2: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3: 嗯，哈哈。
4: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5: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4: 我爸呢？
5: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4: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6: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4: 好嘞。
7: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5: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7: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的是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5: 哎，好好。
1: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施政。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车辆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步，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0: 买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盈胃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

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隙，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贬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禹州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禹州千里明。
0: 禹州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禹州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禹州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

0: 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0: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2: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捐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2: 云外阳翟山，

0: 与松少接，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心裁。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

0: 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儿，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这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咱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

0: 的。
1: 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搓。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2: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3: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4: 小雅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屹立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亲受益健，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和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

长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玉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挖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两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玉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3: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2: 居家隔离期间、
3: 店外、
2: 生活物资、
3: 其他地
2: 方，
4: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5: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4: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6: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报告呀，报告，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4: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3: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6: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7: 独立寒秋，
8: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谁？
3: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2: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4: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5: 是。
2: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0: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

0: 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

0: 区。
1: 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6: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5: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5: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8: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9: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8: It's more convenient.
5: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2: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

0: 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3: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2: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4: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2: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5: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2: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6: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2: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7: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8: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10: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1: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2: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11: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13: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龙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3支队民警罗贤俊：
5: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 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4: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B 级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15: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6: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17: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研究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6: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17: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6: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18: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6: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1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8: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1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军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伊朗军方

0: 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四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1: 俄罗斯四号宣布八号到九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六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3: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3: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4: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郭起吟，蚯蚓破土，繁华灯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6: 一到立夏时间，

0: 将近成立的上午一点，就到了开取饮水、抢装农事的档的时候，我们的也错漏不对，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1: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2: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3: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4: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梅节。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河南一线的项目建设者们用坚守与汗水绘就着节日里最美的实干画卷；
1: 在智与绿中一起探访河南基建加速度；
0: 今天的劳模匠星耀中原来认识船舶材料专家龚旭辉和机器神医孙延斐；
1: 今天河南各地深挖文化底蕴，创新潮玩体验，让游客步步有景，处处有戏；
0: 河南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心返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当人们享受闲暇时光，河南一线的项目建设者们用坚守与汗水绘就着节日里最美的实干画卷，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新乡平原示范区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一期项目建设工地，透过镜头呢可以看到，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正在进行二次结构施工。
1: 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项目占地151亩，总建筑面积20万平，总投资7.7亿元，规划打造3组团一中心及科研组团、办公组团、配套组团及会议交流中心，项目分2期建设。假期期间，近300名工人拼抢工期，争取早日竣工。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项目建设负责人段文强：
3: 一期项目13.3万平，预计5月底前通过主体。

0: 工验收，8月底前通过竣工验收。项目二期总建筑面积约6.5万平，目前已完成桩基施工，正在进行法板施工，预计8月底前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1: 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是环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创新生态圈建设的第一个标志性配套项目。中心集聚农业创新资源，致力打造专业化、共享化科研服务平台，一站式提供种业科技成果转化、动植物检测检验、金融、信息、商务以及生产生活保障等多元配套支撑。
2: 科创中心呢，相当于是一个种业孵化平台，实验室、设备、宿舍都给您配齐了，种子企业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他们来到这儿呢，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是安心研究。
1: 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项目园区运营负责人张超：
3: 我们践行政府支持、科研支撑、企业主导、市场化黄金三角模式，项目建成投运后，将落地40000份种子资源库，配备共享实验室、人工气候室、种子质检中心等超17000平方专业实验室，全面强化种业研发实力，可覆盖超100万亩种业基地。
4: 我现在是在开封祁县大蒜产业园区，目前是早上8点钟，各个建设项目正一片繁荣，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冷冻库设备调试，预计5月中旬完成并投产。
1: 河南梁头祁县大蒜产业园项目占地约265亩，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主要建设10万吨标准冷库、1.2万吨冷冻库、2.4万平蒜蓉酱、蒜油、蒜粉加工车间及相关配套设施。园区内的冷库、冷冻库都采用智能温控系统，全时守护库内产品新鲜。假期期间，工人们抓紧时间调试设备，争取尽早投产使用。河南梁头大蒜产业园制冷工程技术总工李如广：
5: 真正冷库采用的是全自动压缩机，采用的制冷工制是氨，可以根据库房内货物的温度需求实现自动开机。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发现异常，可以发出报警，自动停机。
1: 项目规划以建设大蒜生产基地加仓储物流加交易平台加育农优品为基础，种植大蒜为加工提供优质原料，加工需求反向刺激大蒜优化品种，商贸为一产二产拓宽销路，提升产品溢价，最终实现三产协同发展。河南梁头农业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翟小飞：
6: 我们这个10万吨的标准冷库已经建成投入使用，下一步规划蒜片、蒜米和生产车间的建设，整个我们园区这个投产之后，可实现年收入20亿元，带动就业1000余人，将在祁县的优质大蒜就地加工，实现这个产销无缝对接。
7: 量子科技和绿电能源是河南15五期间经济提速的新引擎。五一期间，位于郑东新区和洛阳洛宁县的两大省级重点工程正如火如荼地建设着，建设者们加班加点，为未来经济新脉动保驾护航。
8: 这里是位于郑东新区中原量子谷二期的施工现场，目前施工已完成了总体目标的60%，项目完工后将成为以智慧制造和量子科技为主要功能的产业园区。
7: 中原量子谷是河南省15五期间的重点项目之一，总投资32亿元，由中原科技城与河南省科学院共同建设，是我省第一个量子产业园区。二期工程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完工。为了保障工程顺利完工，五一期间300多名建设者们统筹调度、科学分工，正有序开展二次结构、外立面、管道安装等工序，工程施工按下快进键。中原科技城智慧制造产业园工程师牛彤：
9: 项目的男主团也将推进桩基施工，量子谷二期的南地化量子科技产业园也同步在进行场地整理、文物勘探以及方案设计等前期工作。
7: 目前项目一期已经投用，主要承担应用技术的研发和示范，二期定位为智慧制造产业园，主要功能是帮助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进行中试和企业孵化。同时，园区也在启动了招商工作，已储备了一批量子计算、量子加生物医药等方向的项目，力争5年后打造国家级量子产业成果转化和产业示范基地。中原科技城智慧制造产业园招商负责人黄俊：
10: 项目将紧扣完善产业生态， 创建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的核心目标，加快形成科研、中试、产业化、配套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打造引领区域创新发展的未来产业核心区。

0: 统计数据显示，2030年中国量子科技行业规模将达到800亿元，面临如此庞大的市场，河南量子产业发展起步及冲刺，从基建初始便在全产业链条上谋篇布局，抢滩未来市场。产业发展的背后是能源保障。眼下在全省在建的10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建设者们鏖战正酣，先让我们走进洛宁抽水蓄能电站，看绿色能源建设如何跑出加速度。
1: 在洛宁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现场，当前四号机组正有序开展整组静态调试，项目建设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攻坚冲刺阶段。
0: 洛宁抽水蓄能电站是豫西地区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 88.8 亿元，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 11.91 亿千瓦时，预计今年7月全面投产。五一期间，项目建设者们正24小时循环倒班，精准开展机组抽水与调向、发电与调向等各类工况转换及设网试验，紧盯三四号机组安装调试关键节点，全力以赴冲刺投产发电目标。广网新源洛宁电站运行支长王宇鹏。
2: 洛宁电站1号、2号机组已于2025年10月16日和12月16日相继投产发电。目前，我们强化技术力量配置，集中骨干，攻坚机组调试，将任务分解到班组，责任压实到个人，确保2026年如期全面投产发电。
0: 项目全面投产后，将以500千伏线路接入华中电网，不仅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11.8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1万吨，还将承担调峰、填谷、调频等核心功能，为优化华中电网电源结构，保障电网安全运行，提供更加灵活精准的保障。
3: 河南省劳动模范、中传725所研究员龚旭辉是我国冶炼钢领域的一名技术专家。十多年来，他以劳模的担当和不断挑战极限的韧劲儿，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用中国方案守护远洋巨轮。请听报道。
4: 从2011年入行到现在，龚旭辉每天都在跟裂纹赛跑。从实验室到工程现场，他成了那个最懂冶炼钢节奏的人。
5: 很多人觉得钢越坚硬越好，但对我们来说，能把裂纹控住的钢才是好钢。
4: 别看钢是硬的，如果不做防护措施，一旦出现裂纹，在低温或冲击下，裂纹会像玻璃裂开一样，以每秒上千米的速度疯狂延伸，几秒钟就能把整条船撕成两半。而冶炼技术就是在裂纹的跑道上设一道急刹。
5: 冶炼钢它能够把这个快速扩展的脆性裂纹给它停住，然后防止呢这种大范围的破坏。那么它主要用在咱们超大型集装箱船的上甲板和舷侧交叉的这个关键的结构部位，它相当于是船的结构安全的核心的材料保障。
4: 集装箱船在运输中经常遇到低温环境，冶炼钢必须能在不同温度下扛得住裂不开。要检测它的性能，就得在一个能调节不同温度的保温槽中把它拉伸拉裂，看它到底能忍到什么程度。可怎么造一台能稳定升温的保温槽，曾经把龚旭辉愁坏了。
5: 正好那个时候家里装修，家里的人就放了很多碳包来吸附那个有害气体嘛，突然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后来呢，用类似于碳包的这种吸附性的物质来吸收这个液氮，把这个液氮吸附进来以后呢，然后放到我们的保温槽里缓慢释放，它就整个这降温过程就没有那么快了，达到了我们当时的预期目标。
4: 保温槽的问题解决了，大尺寸冶炼试验的稳定性就有了保障。在此基础上，龚旭辉牵头建起了5000吨宽板拉伸试验机，一举使我国特厚板冶炼试验能力迈入世界前列，并带着团队经过十多年反复研究，形成了一套原创的大尺寸冶炼试验方法，还被纳入国际规范。
5: 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承建的大型集装箱船都实现了这个冶炼钢的自主可控。在近四年，我们在超大型集装箱船领域持续保持世界份额第一。
4: 得益于先进检测技术的有效支撑，目前我国生产的冶炼钢已经应用于全球最大的24000箱集装箱船和我国千米级跨度的大型桥梁上。2015到2024年，龚旭辉连续十年站上国际船级社协会的讲台，让世界听见了中国技术的节奏。
3: 别人修不好的柴油机，他听声就能断定；别人啃不下的硬骨头，他出手就能搞定。他就是河南省劳动模范孙延斐，大家都叫他机器神医。请听报道。
6: 听看调教，我叫孙延斐，是一名内燃机调试工。
0: 这是一个必须常年戴耳机的工作，

0: 中捕捉到细微异常，精准找到故障原因。孙燕飞，
1: 你肉眼看见的问题大家都能看见，但是如果容易从几十种嘈杂的噪声中听出来这个运行异常的这个声音，这个是非常需要经验的，我觉得很牛。
2: 只有我们千百次正确的专注的聆听正常的声音，一次异常响声才能听出来。我年轻的时候有些时候为了听这个故障故意弄了了气，我就仔细听到底是啥声音，听二三十分钟它和正常声音到底啥区别，直到我能听出来确实有区别为止。
0: 凭着这股钻劲儿，孙燕飞很快成了技术多面手，但他不满足，总想着突破自己。一次更换调速器的任务他从来没干过，却愣是一次上手圆满搞定，连同行的老师傅都倍感意外。孙燕飞，
2: 我说在我的脑海里边已经换了几百上千次，每个螺钉滑我都有预案。然后呢，师傅就说哦，怪不得你晚上做梦的时候都喊我地扳子地扳子，原来你是在梦里面就开始在换。我说是的，我就感觉想都是问题，做才能完成任务。
0: 这次成功尝试让孙燕飞更加坚定了敢想敢干的信念，他没闲着，而是搞起了跨界。在电脑还不普及的时候，他自学编程，把原来靠手动计算的试车表格改成了自动化程序，成为厂里第一个拿科技奖的一线技能工人。孙燕飞，
2: 我当时还报了一个班，后来因为这个事我还自学考试，考完了这个计算机信息管理的大专。我就觉得过去呢都是技术人员干的活，所以我们技能人员也可以干。
0: 后来公司引进进口电子调速器，全英文操作界面，9000多条专业参数难住了所有人。孙燕飞却主动请缨，靠查字典全部翻译成中文，接着统一机型图纸，固化标准程序，把原本需要2天的调试工作量压缩到了20多分钟。孙燕飞，
2: 当年我们面对的困难就跟你现在看见一模一样，全是英文，而且有些是缩写。所以就哪个代表行哪个代表行你都要去查。我白天在单位调试，最主要的是就要找到技术员厂家人员，我要跟着他去学，晚上的时候就一个一个翻译。整个这个东西翻译下来我觉得得有个4-5个月时间。
0: 从业26年来，孙燕飞就是靠着这股死磕的劲儿，攻克了几十项关键技术，解决无数卡脖子难题，成长为柴油机试车技能总师，先后获得中原大工匠、河南省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如今，孙燕飞还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责任，依托创新工作室和大工匠工作室，为行业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孙燕飞，
2: 即使在你筋疲力尽的时候，为了一丝的不完美，也会拼尽全力来达到完美，这就是工匠精神。
0: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各地深挖文化底蕴，创新潮玩体验，让游客步步有景，处处有戏。河南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心返程。五一假期，河南各地深挖文化底蕴，创新潮玩体验，从山水野趣到古风古韵，从传统民俗到沉浸式场景，让游客步步有景，处处有戏。请听报道。
3: 五一假期，新乡关山玻璃水滑依旧火爆，今年全新上线的关山滑车更是人气十足，让游客在山野间体验速度与刺激。游客赵金科，
4: 跟我们小时候玩那个QQ 飞车呢感觉一样，还可以吃金币，跑得非常快，非常刺激。
3: 除了新潮刺激的游乐体验，春日的关山山清水秀，山间云海飘渺，随手一拍就是大片。游客
5: 拍的照特别漂亮，云海也特别漂亮，
6: 就他拍照机不行，真不行。
7: 其实最特别的就是能带宠物嘛，这边他不是有观光车这种嘛，他这种车也可以让宠物上，其实挺方便的。
3: 新乡南太行关山景区经理陈进，
8: 景区也为每一位游客准备了现熬制的连翘花茶和山楂水，就是想给每一位游客提供舒心安心的游玩体验。
3: 五一期间，周口关帝庙历史文化街区人头攒动，伴随着阵阵战鼓声响，十二花仙国风巡游队伍与关羽、张飞等机甲方阵沿街缓缓前行，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打卡，热闹的国潮巡游吸足人气，非遗文创市集同样热度不减。剪纸、宗编等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周口市川汇区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建伟。

0: 桃节这个孤韵与果烧喜红，夏季千山田管庙历史节渠共接待游客21万人次。
1: 在商丘古城，记者看到32对新人身着绣和婚服，在月老的带领下走过时空之门，开启幸福新生活。一袭华裳展古韵，千年婚俗换新风。从商朝的黑红礼服到明朝的凤冠霞帔，这场中式婚服秀让观众看尽历代风华。婚礼现场，新人们跨马鞍行雀扇礼、对拜礼，还收到孔子、李白等10位经典历史人物送来的祝福，氛围感拉满。新人代表吴金梦、郑辉煌。
2: 能在千年古城办这场古韵满满的集体婚礼，既庄重又浪漫，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刻骨铭心。
3: 婚礼讲办不讲爱，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的，比大操大办更有纪念意义。
1: 这个五一假期，商丘古城推出梨园争艳戏曲展演、戏曲主题巡游、街头音乐会等活动，从早到晚好戏连台，游客张艳。
4: 感觉处处有戏，步步有景，文化味特别浓，服务也很周到，我们全家不虚此行。
5: 我们以
1: 商丘古城党工委书记刘勇，
5: 传统节日为契机，以文化赋能为旅，以文明激活消费，持续达到兼具创新性和体验感的消费新场景，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1: 五一假期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为文旅新潮流。在新乡太行山深处有一座悬崖村落郭亮村，凭借丰富的影视资源，不但成为了年接待游客上100万人的热门景区，村民们也从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实现了户均年收入接近20万元的跨越。请听报道。
6: 电影《举起手来三》现正在南太行拍摄取景，景区在保障剧组正常拍摄的基础上专门开放探班游。位于新乡南太行万仙山的郭亮村，先后已有60多部影视作品来此取景拍摄。在部分电影拍摄结束后，当地保留了其中一些拍摄场景，并建成了中华影视村。郭亮村90%的村民都曾当过群演。新乡南太行万仙山郭亮村村民郭罗群：
7: 瓜皮公路和我们郭亮村这个景色吸引了好多剧组来我们郭亮村打卡，在这拍摄。
6: 依托影视基地资源，万仙山景区深度融合了影视文化，常态化上演《太行山传奇》《悬崖擂鼓》等系列沉浸式情景剧，还原影视场景与抗战故事，让游客从看电影变成演电影，游客成真。
8: 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打鬼子那一刻，就是感觉冲上去的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了大家的团结。
6: 随着影视文旅的持续升温，万仙山景区周边已涌现出多家与电影相关的特色民宿，以经典影视为主题制作了互动墙绘和光影走廊，在房间内摆放电影海报，游客可在民宿内点播相关影片，沉浸式回味银幕经典。游客沈建飞：
9: 这个电影这个氛围啊很好，你可以看一下它这边有当时的一些剧照啊，来了我也是被这个东西吸引过来的。
6: 依托挂壁公路、中华影视村等场景，郭亮村已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村里80%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经营民宿、售卖特产，依靠旅游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村民孙静静：
10: 在这儿做个小生意或者开个民宿啦，会更好方便照顾老人小孩，然后自己还能赚个小钱，也挺轻松快乐的。
6: 新乡南太行万仙山景区副经理方志强：
11: 景区基于这 IP 属性，打造了跟着电影去旅行线路产品，游客可以参与到演出实施季节当群演，大家在郭亮村可以重温经典电影的打卡场景。五一期间，我们通过市场调研，预计客流较2025年同期上浮15%以上。
6: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河南铁路、高速、民航迎来返程高峰。各部门多措并举提升服务，确保返程平稳安全有序。请听报道。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科学研判客流动态，及时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12: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了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 针对返程客流高峰，中国铁路郑州局积极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提高旅客出行体验。郑州客运段高铁一队列车长吉雨迪：
13: 针对高铁途中站停时间短、客流量大的特点，我们加强与中间站联控，引导有序乘降，严防拥挤踩踏，建立重点旅客台账，提供专属帮扶，优化线上服务通道，快速响应旅客诉求，全方位守护旅客平安温馨返程。
1: 公路方面，监测数据显示，5月1号至5月5号下午4点，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达到210万辆左右，较2025年同比增长10%。面对返程大客流，全省交通、交警、路政等部门联勤联动，全力保障通行有序顺畅。民航方面，5一假期期间，郑州机场累计保障进出港航班2936架次，预计运送旅客达40.55万人次。深圳、广州、昆明、海口等地成为旅客出行热门目的地。针对客流高峰，郑州机场优化服务流程，提升保障效能，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4号，一列满载木薯淀粉的东盟回程专列顺利抵达郑州国际陆港，首次在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核心功能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成功完成铁路进出境快速通关模式测试，标志着郑州作为内陆国际物流枢纽的平台功能与综合服务能力实现关键跃升。
6: 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许昌市胖东来超市有限公司郑州店已经于2026年4月29号注册成立。
14: 联播说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全省多云转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有中雨，局部大雨，东北部、东南部部分县市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局地8到10级，最低气温西部13到1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28到30度。7号白天东南部阵雨雷阵雨停止转阴天，7号夜里到8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晴天见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天，傍晚到夜里有阵雨雷阵雨，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6: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梁德宝、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一江南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正在成为假期生活的新风尚；节日期间，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劳动之美；活动深度融合非遗体验、文博游览与五四精神传承，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奉活动深度融合非遗体验、文博游览与五四精神传承，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文化盛宴，让千年钧瓷文脉在假日里焕发出全新的青春活力。假期里的禹州市博物馆游人如织，氛围火热，处处洋溢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趣味十足的投壶互动游戏雅韵满满，传统拓片手工体验古韵流转，游客们亲身参与动手实践，在沉浸式体验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在核心钧瓷展区，一件件历经千年窑火淬炼的钧瓷珍品有序陈列，窑变万千，瑰丽灵动的釉色惊艳夺目，吸引着往来游客驻足观赏，细细品鉴，真切感受非遗钧瓷技艺的匠心传承与千年文脉的厚重力量。
1: 五一假期走进钧瓷博物馆，亲手体验投壶和拓片，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的乐趣，近距离触摸钧瓷千年窑火，深刻体会非遗技术背后的匠心坚守与文化传承，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
0: 今年五一假期恰逢五四青年节，大批青年游客慕名走进博物馆，在欣赏钧瓷独特艺术之美的同时，感悟传统匠人的坚守精神，更续五四青年奋进力量，在文博游览中接受文化熏陶，厚植文化自信。
2: 假期来到钧瓷博物馆，领略钧瓷特有的窑变之美，恰逢五四青年节，更能领会到老一辈匠人坚守匠心、精益求精的精神。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更要传承五四精神，传承钧瓷文脉，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0: 节日期间，市博物馆的青年讲解员们主动坚守文博服务一线，以饱满的热情、专业的讲解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用青春力量守护本土文化根脉，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奉献、担当的五四精神，成为博物馆里一道亮丽的青春风景线。
3: 五一假期，我们坚守在钧瓷文博服务一线，恰逢五四青年节，对我们来说意义特别不一样。我们以志愿之力服务八方游客，以青春初心守护千年钧瓷文脉，以实际行动践行五四爱国、奉献、担当的精神。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愿意用坚守和付出，让钧瓷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喜爱，让千年文脉在青春接力中不断传承，焕发新的光彩。
0: 此次五一假期系列文化活动，既丰富了广大市民和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搭建起钧瓷文化普及推广传承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活了本土非遗文化活力，让千年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五一假期，我市墨街乡大涧村凭借秀美山野风光、深厚地质底蕴与多元文旅业态，成为市民近郊短途游热门目的地。游客们走进大涧，探一年地质奇观，赏古村田园风貌，享山野休闲乐趣，在绿水青山间尽享假日惬意。在大涧村，华夏植物群地质公园备受游客青睐，众多亲子家庭前来探秘洞穴、打卡科普广场，在寓教于乐中感受地质科学魅力，体验自然探索乐趣。寓建露营地内，游客们搭帐篷、支天幕、野餐休憩、畅谈嬉戏，伴着山野清风，远离城市喧嚣，尽享休闲时光。
4: 这路况比较好，停车比较方便，然后游玩起来不累，然后老人能散心，山水比较好看，然后在这里还可以露营烧烤。
5: 这边空气特别好，乡村风光也很美，很有特色，玩得特别开心。
0: 为提升假日游玩体验，大涧村精心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与惠民举措，景区周边美食市集热闹开市，亲子游乐项目丰富多样，山间徒步步道全线开放，游客漫步林海，呼吸鲜氧，尽情享受户外休闲时光。
6: 我们在华夏竹群地质公园大风口景区内，我们准备了美食，还有十六台大花轿、百姓大舞台，还有给大家准备了三米大锅烩菜，还有我们实德农产品生产的辣小叶酸辣粉、一个甜粉条、巨型的骑单车、骑牛、推石磨、挑战赛，参与都有奖。
0: 五一假期，不少市民纷纷出游休闲，乐享假日时光。我市公交系统工作人员坚守工作一线，默默履职尽责，以实干诠释担当，用坚守彰显新时代劳动者的风采。清晨六点多，公交场站早已一片繁忙，驾驶员们提前到岗，投入节日运营保障工作。大家逐一检查车辆刹车、轮胎、灯光及消防设施，认真清扫车厢、通风消杀，仔细核对运营线路与发车时间，各个环节严谨细致、规范到位，确保车辆以良好节日运营。
7: 五一期间客流量比平时很大，我们都全员在岗，加班加点保证运力。我们提醒自己安全第一，把每一位乘客平平安安送到站。
8: 干公交行业这么多年，节假日不能休息已经成了习惯，虽然

0: 不能和家人一起过节，但看到乘客们开开心心出行，平安返程，心里就特别有成就感。
1: 七客流高峰是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科学制定运营预案，实时根据路况和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发车班次，加密高峰时段发车频次，合理延长运营时间，全力保障公客游客提供安全、便捷、暖心的出行服务。
2: 因市区多条道路热力管道改造施工，多条公交线路临时改道绕行，若是乘客不清楚具体乘车站点出行路线，随时可以拨打咨询热线03748111接详情，我们会及时为大家答疑解惑，方便市民顺利出行。
1: 五一假期节成为假日新风尚，我市不少市民和青少年走出户外，走进网球场，挥拍奔跑，健身竞技，在畅快运动中乐享假期。球场处处涌动着小长假，位于颍河大街南段的网球场人气高涨，热度十足，场地整洁规范，清脆的击球声、奔跑脚步声此起彼伏，尽显运动激情与假日氛围。趁着假期，众多中小学生放下电子产品，走进球场参训练习，大家认真跟随教练指导，规范练习挥拍、发球、步法衔接等基础动作，一招一式规范标准。不少网球爱好者也相约而至，切磋球技，休闲健身，尽情释放运动活力。
3: 打网球不仅能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还能锻炼我的耐力和专注力，和小伙伴一起打球特别开心，这个假期过得特别充实有意义。
4: 平时工作学习比较忙，没有时间运动，五一假期正好带着孩子来打打网球，既能锻炼身体，还能远离电子产品，不单能培养孩子的运动兴趣，这种健康的过节方式特别好。
1: 如今越来越多家长重视孩子体能素养提升，选择利用假期陪伴孩子参与体育运动，网球既能锻炼肢体协调与反应能力，又能锤炼意志品格，成为不少家庭假日健身的优选项目。教练介绍，今年五一假期网球场地预定、青少年集训及体验课报名量大幅攀升，全民健身氛围日益浓厚。
5: 一期间我们这边开设了假期的集训班和体验课，报名的人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现在家长和小朋友们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大家也都愿意利用自己的假期时间出来多运动运动。最近网球也是比较热门吧，在网络上收到了很多的推广，现在大家的兴趣也是越来越的浓郁了起来。
1: 运动赋能假期，健康点亮生活，假日网球运动热潮折射出群众健康生活理念的持续转变，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越来越多市民选择以运动方式欢度假期，解锁健康文明的过节新模式。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2: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公，我太累了，一点儿都不想走了，我们打个的好不好呀？
1: 打什么的呀？这不都快到家了吗？你没听咱楼底下老大妈说吗？要低碳低碳呢。还有这汽车一开冒的黑烟，多污染空气呀。再说了，这走路还能锻炼身体呢，保不准哪天你到奥运会上走的比那刘翔跑的还快。
2: 低碳生活从走路开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 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 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的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于将一盏灯
0: 点亮星星，
1: 点亮星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旅程。青岩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邑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禹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禹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禹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禹州，欢迎。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道，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所以古代麝香、沉香都是给皇上用的，那普通老百姓都没见过，所以古代皇上拿沉香、麝香泡脚养生治病。你像历史记载，《黄帝内经》里边曾提到过，说阳气。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

0: 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1: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0: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3: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4: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5: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

0: 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兴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3: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4: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5: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7: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键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6: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8: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6: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0

0: 六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4: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5: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4: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6: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行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4: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7: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4: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8: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1: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

0: 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1: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2: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1: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3: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1: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4: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5: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6: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2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8: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递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7: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9: 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7: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0: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7: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1: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6: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4

0: 3-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乒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乒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河南一线的项目建设者们用坚守与汗水绘就着节日里最美的实干画卷，
2: 在治与绿中一起探访河南基建加速度。
1: 今天的劳模匠心耀中原，来认识船舶材料专家龚旭辉和机器神医孙延斐。
2: 河南各地深挖文化底蕴，创新潮玩体验，让游客步步有景，处处有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当人们享受闲暇时光，河南一线的项目建设者们用坚守与汗水绘就着节日里最美的实干画卷，请听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新乡平原示范区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一期项目建设工地，透过镜头呢可以看到，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正在进行二次结构施工。
2: 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项目占地151亩，总建筑面积20万平，总投资7.7亿元，规划打造3组团一中心及科研组团、办公组团、配套组团及会议交流中心，项目分2期建设。假期期间，近300名工人拼抢工期，争取早日竣工。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项目建设负责人段文强：
4: 一期项目13.3万平，预计5月底前通过主体结构验收，8月底前通过竣工验收。项目二期总建筑面积约6.5万平，目前已完成桩基施工，正在进行法板施工，预计8月底前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2: 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是环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创新生态圈建设的第一个标志性配套项目。中心集聚农业创新资源，致力打造专业化、共享化科研服务平台，一站式提供种业科技成果转化、动植物检测检验、金融、信息、商务以及生产生活保障等多元配套支撑。

0: 科创中心呢，相当于是一个种业孵化平台，实验室、设备、宿舍都给您配齐了，种子企业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他们来到这儿呢，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是安心研究。
1: 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项目园区运营负责人张超：
2: 我们践行政府支持、科研支撑、企业主导、市场化黄金三角模式，项目建成投运后，将落地40,000份种子资源库，配备共享实验室、人工气候室、种子质检中心等超17,000平方专业实验室，全面强化种业研发实力，可覆盖超100万亩种业基地。
3: 我现在是在开封祁县大蒜产业园区，目前是早上8点钟，各个建设项目正一片繁荣，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冷冻库设备调试，预计5月中旬完成并投产。
1: 河南梁头祁县大蒜产业园项目占地约265亩，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主要建设10万吨标准冷库、1.2万吨冷冻库、2.4万平蒜蓉酱、蒜油、蒜粉加工车间及相关配套设施。园区内的冷库、冷冻库都采用智能温控系统，全时守护库内产品新鲜。假期期间，工人们抓紧时间调试设备，争取尽早投产使用。河南梁头大蒜产业园制冷工程技术总工李如广：
4: 智能冷库采用的是全自动压缩机，采用的制冷工制是氨，可以根据库房内货物的温度需求实现自动开机。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发现异常，可以发出报警，自动停机。
1: 项目规划以建设大蒜生产基地加仓储物流加交易平台加育农优品为基础，种植大蒜为加工提供优质原料，加工需求反向刺激大蒜优化品种，商贸为一产二产拓宽销路，提升产品溢价，最终实现三产协同发展。河南梁头农业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翟小飞：
5: 我们这个10万吨的标准冷库已经建成投入使用，下一步规划蒜片、蒜米和生产采集的建设，整个我们园区这个投产之后啊，可实现年收入20亿元，带动就业1000余人，将咱祁县的优质大蒜就地加工，实现这个产销无缝对接。
6: 量子科技与绿电能源是河南15五期间经济提速的新引擎。五一期间，位于郑东新区和洛阳洛宁县的两大省级重点工程正如火如荼地建设着，建设者们加班加点，为未来经济新脉动保驾护航。
7: 这里是位于郑东新区中原量子谷2期的施工现场，目前施工已完成了总体目标的60%，项目完工后将成为以智慧制造和量子科技为主要功能的产业园区。
6: 中原量子谷是河南省15五期间的重点项目之一，总投资32亿元，由中原科技城与河南省科学院共同建设，是我省第一个量子产业园区。二期工程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完工。为了保障工程顺利完工，五一期间300多名建设者们统筹调度、科学分工，正有序开展二次结构、外立面、管道安装等工序，工程施工按下快进键。中原科技城智慧制造产业园工程师牛彤：
8: 项目的男主团也将推进桩基施工，量子谷二期的南地化量子科技产业园也同步在进行场地整理、文物勘探以及方案设计等前期工作。
6: 目前项目一期已经投用，主要承担应用技术的研发和示范，二期定位为智慧制造产业园，主要功能是帮助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进行中试和企业孵化。同时，园区也在启动了招商工作，已储备了一批量子计算、量子加生物医药等方向的项目，力争5年后打造国家级量子产业成果转化和产业示范基地。中原科技城智慧制造产业园招商负责人黄俊：
9: 项目将紧扣完善产业生态，创建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的核心目标，加快形成科研、中试、产业化、配套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打造引领区域创新发展的未来产业核心区。
6: 统计数据显示，2030年中国量子科技行业规模将达到800亿元。面临如此庞大的市场，河南量子产业发展起步即冲刺，从基建初始便在全产业链条上谋篇布局，抢滩未来市场。产业发展的背后是能源保障。眼下在全省在建的10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建设者们鏖战正酣，先让我们走进洛宁抽水蓄能电站，看绿色能源建设如何跑出加速度。
7: 在洛宁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现场，当前4号机组正有序开展整组静态调试项目建设。

0: 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攻坚冲刺阶段。
1: 洛宁抽水蓄能电站是玉溪地区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88.8亿元，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1.91亿千瓦时，预计今年7月全面投产。五一期间，项目建设者们正24小时循环倒班，精准开展机组抽水与调向、发电与调向等各类工况转换及设网试验，紧盯34号机组安装调试关键节点，全力以赴冲刺投产发电目标。广网新源洛宁电站运行指长王宇鹏。
2: 洛宁电站1号、2号机组已于2025年10月16日和12月16日相继投产发电。目前，我们强化技术力量配置，集中骨干攻坚机组调试，将任务分解到班组，责任压实到个人，确保2026年如期全面投产发电。
1: 项目全面投产后，将以500千伏线路接入华中电网，不仅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1.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1万吨，还将承担调峰、填谷、调频等核心功能，为优化华中电网电源结构、保障电网安全运行提供更加灵活精准的保障。
3: 河南省劳动模范、中船725所研究员龚旭辉是我国纸裂钢领域的一名技术专家。十多年来，他以劳模的担当和不断挑战极限的韧劲儿，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用中国方案守护远洋巨轮。请听报道。
4: 从2011年入行到现在，龚旭辉每天都在跟裂纹赛跑。从实验室到工程现场，他成了那个最懂纸裂钢节奏的人。
5: 很多人觉得钢越坚硬越好，但对我们来说，能把裂纹控住的钢才是好钢。
4: 别看钢是硬的，如果不做防护措施，一旦出现裂纹，在低温或冲击下，裂纹会像玻璃裂开一样，以每秒上千米的速度疯狂延伸，几秒钟就能把整条船撕成两半。而纸裂技术就是在裂纹的跑道上设一道急刹。
5: 纸裂钢它能够把这个快速扩展的脆性裂纹给它停住，然后防止呢这种大范围的破坏。那么它主要用在咱们超大型集装箱船的上甲板和舷侧交叉的这个关键的结构部位，它相当于是船的结构安全的核心的材料保障。
4: 集装箱船在运输中经常遇到低温环境，纸裂钢必须能在不同温度下扛得住裂不开。要检测它的性能，就得在一个能调节不同温度的保温槽中把它拉伸拉裂，看它到底能忍到什么程度。可怎么造一台能稳定升温的保温槽，曾经把龚旭辉愁坏了。
5: 正好那个时候家里装修，家里的人就放了很多碳包来吸附那个有害气体嘛，忽然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后来呢，用类似于碳包的这种吸附性的物质来吸收这个液氮，把这个液氮吸附进来以后呢，然后放到我们的保温槽里缓慢释放，它就整个这降温过程就没有那么快了，达到了我们当时的预期目标。
4: 保温槽的问题解决了，大尺寸纸裂试验的稳定性就有了保障。在此基础上，龚旭辉牵头建起了5000吨宽板拉伸试验机，一举使我国特厚板纸裂试验能力迈入世界前列，并带着团队经过十多年反复研究，形成了一套原创的大尺寸纸裂试验方法，还被纳入国际规范。
5: 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承建的大型集装箱船都实现了这个纸裂钢的自主可控。在近4年，我们在超大型集装箱船领域持续保持世界份额第一。
4: 得益于先进检测技术的有效支撑，目前我国生产的纸裂钢已经应用于全球最大的24000箱集装箱船和我国1000米级跨度的大型桥梁上。2015到2024年，龚旭辉连续10年站上国际船旗社协会的讲台，让世界听见了中国技术的节奏。
3: 别人修不好的柴油机，他听声就能断病；别人啃不下的硬骨头，他出手就能搞定。他就是河南省劳动模范孙延斐，大家都叫他机器神医。请听报道。
6: 听、看、调、教，我叫孙延斐，是一名内燃机调试工。
1: 这是一个必须常年戴耳机的工作。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试车车间里，柴油发动机轰鸣声高达100分贝。孙延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给中高速柴油机做体检治大病。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内燃机试车领域技术带头人孙延斐。
6: 一旦发生异常响声，我们用螺丝刀顶住气缸内听声音来判断这声音是否正常，判断到底哪块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
1: 一台柴油机上万个零件，参数密密麻麻，孙延斐仅凭一把螺丝刀就能在嘈杂环境中捕捉到细微异常，精准找到故障原因。孙延斐，
7: 你肉眼看见的问题大家都能 能看见。但是如果容易从几十种嘈杂的噪声中听出来这个运行异常的这个声音，这个是非常需要经验的，我觉得很牛。
6: 只有我们千百次正确的专注的聆听正常的声音，一次异常响声才能听出来。我年轻的时候有些时候为了听这个故障故意弄了点气，我就仔细听到底是啥声音，听二三十分钟它和正常声音到底啥区别，直到我能听出来确实有区别为止。
1: 凭着这股钻劲儿，孙元飞很快成了技术多面手，但他不满足，总想着突破自己。一次更换调速器的任务他从来没干过，却愣是一次上手圆满搞定，连同行的老师傅都倍感意外。孙元飞，
6: 我说在我的脑海里边他已经换了几百上千次，每个螺钉滑我都有预案。然后呢师傅就说，哦，怪不得你晚上做梦的时候都喊我地扳子地扳子，原来你是在梦里面就开始在换。我说是的，我就感觉想都是问题，做才能完成任务。
1: 这次成功尝试让孙元飞更加坚定了敢想敢干的信念，他没闲着，而是搞起了跨界。在电脑还不普及的时候，他自学编程，把原来靠手动计算的试车表格改成了自动化程序，成为厂里第一个拿科技奖的一线技能工人。孙元飞，
6: 我当时还报了一个班，后来因为这个事我还自学考试，考完了这个计算机信息管理的大专。我就觉得过去呢都是技术人员干的活，所以我们技能人员也可以干。
1: 后来公司引进进口电子调速器，全英文操作界面，9000多条专业参数难住了所有人。孙元飞却主动请缨，靠查字典全部翻译成中文，接着统一机型图纸，固化标准程序，把原本需要2天的调试工作量压缩到了20多分钟。孙元飞，
6: 当年我们面对的困难就跟你现在看见一模一样，全是英文，而且有些是缩写、嗯、所以就哪个代表行哪个代表行你都要去查。我白天在单位调试，最主要的是就要找到技术员厂家人员，我要跟着他去学，晚上的时候就一个一个翻译，整个这个东西翻译下来我觉得得有个4-5个月时间。
1: 从业26年来，孙元飞就是靠着这股死磕的劲儿，攻克了几十项关键技术，解决无数卡脖子难题，成长为柴油机试车技能总师，先后获得中原大工匠、河南省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如今孙元飞还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责任，依托创新工作室和大工匠工作室，为行业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孙元飞，
6: 即使在你筋疲力尽的时候，为了一丝的不完美也会拼尽全力来达到完美，这就是工匠精神。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各地深挖文化底蕴，创新潮玩体验，让游客步步有景，处处有戏。东盟回程专列在郑州首次完成铁路快通测试。
1: 五一假期，河南各地深挖文化底蕴，创新潮玩体验，从山水野趣到国风古韵，从传统民俗到沉浸式场景，让游客步步有景，处处有戏。请听报道。
3: 五一假期，新乡关山玻璃水滑依旧火爆，今年全新上线的关山滑车更是人气十足，让游客在山野间体验速度与刺激。游客赵金科，
9: 跟我们小时候玩那个QQ 飞车呢感觉一样，还可以吃金币，跑得非常快，非常刺激。
3: 除了新潮刺激的游乐体验，春日的关山山清水秀，山间云海飘渺，随手一拍就是大片。游客
10: 拍的照特别漂亮，云海也特别漂亮，
11: 就他拍照就行中行。
12: 其实最特别的就是能带宠物嘛，这边他不是有观光车这种嘛，他这种车也可以让宠物上，其实挺方便的。
3: 新乡南太行关山景区经理陈进，
13: 景区也为每一位游客准备了现熬制的连翘花茶和山楂水，就是想给每一位游客提供舒心安心的游玩体验。
3: 五一期间，周口关帝庙历史文化街区人头攒动，伴随着阵阵战鼓声响，十二花仙国风巡游队伍与关羽、张飞等机甲方阵沿街缓缓前行，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打卡，热闹的国潮巡游吸足人气，非遗文创市集同样热度不减，剪纸、宗编等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周口市川汇区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伟，
14: 老街这个古韵与国潮起红，假期前两天关帝庙历史街区共接待游客

0: 的特色民宿，以经典影视为主题，制作了互动墙绘和光影走廊，在房间内摆放电影海报，游客可在民宿内点播相关影片，沉浸式回味银幕经典。游客沈建飞，
1: 这个电影这个氛围啊很好，你可以看一下，它这边有当时的一些剧照啊，来了我也是被这个东西吸引过来的。
0: 依托挂壁公路、中华影视村等场景，郭亮村已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村里 80% 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经营民宿、售卖特产，依靠旅游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村民孙静静
2: 在这儿做个小生意或者开个民宿啦，会更好方便照顾老人小孩，然后自己还能赚个小钱，也挺轻松快乐的。
0: 新乡南太行万仙山景区副经理方志强，
3: 景区基于这 IP 属性打造了跟着电影去旅行线路产品，游客可以参与到演出实施季节当群演，大家在郭亮村可以重温经典电影的打卡场景。五一期间我们通过市场调研，预计客流较2025年同期上浮 15% 以上。
4: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5月4号，一列满载木薯淀粉的东盟回程专列顺利抵达郑州国际陆港，首次在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核心功能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成功完成铁路进出境快速通关模式测试，标志着郑州作为内陆国际物流枢纽的平台功能与综合服务能力实现关键跃升。
0: 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许昌市胖东来超市有限公司郑州店已经于2026年4月29号注册成立。
5: 今日天气，
4: 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多云转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有中雨局部大雨，东北部、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局地8到10级，最低气温西部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7号白天东南部阵雨雷阵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县市区阴天转多云，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到8级。7号夜里到8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到阴天，傍晚到夜里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8号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地中海贫血是一种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它不传染，但会由父母遗传给子女。重症地中海贫血患儿从出生起就需要长期规律的输血和去铁治疗，不仅孩子身体承受巨大痛苦，家庭在经济精力上也面临沉重负担。地中海贫血目前难以彻底根治，但最大的优势在于可防可控，而预防的关键就是做好婚前、孕前、孕期3级筛查。准备结婚备孕的夫妻一定要主动进行血常规、血红蛋白、电泳检查，判断双方是否同为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如果夫妻双方均为同型携带者，孕妇需要及时进一步做产前诊断，避免重症地中海贫血胎儿出生。轻型地中海贫血患儿一般没有明显不适的症状，通常不需要特殊治疗，可以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重视地中海贫血筛查，既是对下一代的负责，也是减轻家庭与社会负担、守护更多家庭幸福安宁的重要举措。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 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

0: 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 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世界技能大赛在即，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名单中，我国有4个乡村入选。从深山藏寨到世界名片，古村落经历了怎样的蝶变？
4: 内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国际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来听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
5: 他嘴上说的这些是
6: 标准性的术语，准备启动，请无关人员要远离，因为这是个比赛嘛，他需要告诉裁判。
7: 车城湖北十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
8: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9: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8: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9: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8: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9: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8: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正在成为假期生活的新风尚；节日期间，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劳动之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五一假期期间，我市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系列特色文化活动，深度融合非遗体验、文博游览与五四精神传承，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文化盛宴，让千年钧瓷文脉在假日里焕发出全新的青春活力。假期里的禹州市博物馆游人如织，氛围火热，处处洋溢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趣味十足的投壶互动游戏雅韵满满，传统拓片手工体验古韵流转，游客们亲身参与动手实践，在沉浸式体验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在核心钧瓷展区，一件件历经千年窑火淬炼的钧瓷珍品有序陈列，窑变万千，瑰丽灵动的釉色惊艳夺目，吸引着往来游客驻足观赏，细细品鉴，真切感受非遗钧瓷技艺的匠心传承与千年文脉的厚重力量。
1: 五一假期走进钧瓷博物馆，亲手体验投壶和拓片，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的乐趣，近距离触摸钧瓷千年窑火，深刻体会非遗技术背后的匠心坚守与文化传承，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
0: 今年五一假期恰逢五四青年节，大批青年游客慕名走进博物馆，在欣赏钧瓷独特艺术之美的同时，感悟传统匠人的坚守精神，更续五四青年奋进力量，在文博游览中接受文化熏陶，厚植文化自信。
2: 假期来到钧瓷博物馆，领略钧瓷特有的窑变之美，恰逢五四青年节，更能领会到老一辈匠人坚守匠心、精益求精的精神。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更要传承五四精神，传承钧瓷文脉，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0: 节日期间，市博物馆的青年讲解员们主动坚守文博服务一线，以饱满的热情、专业的讲解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用青春力量守护本土文化根脉，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奉献、担当的五四精神，成为博物馆里一道亮丽的青春风景线。
3: 五一假期，我们坚守在钧瓷文博服务一线，恰逢五四青年节，对我们来说意义特别不一样。我们以志愿之力服务八方游客，以青春初心守护千年钧瓷文脉，以实际行动践行五四爱国、奉献、担当的精神。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愿意用坚守和付出，让钧瓷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喜爱，让千年文脉在青春接力中不断传承，焕发新的光彩。
0: 此次五一假期系列文化活动，既丰富了广大市民和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搭建起钧瓷文化普及推广传承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活了本土非遗文化活力，让千年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五一假期，我市墨街乡大建村凭借秀美山野风光、深厚地质底蕴与多元文旅业态，成为市民近郊短途游热门目的地。游客们走进大建，探一年地质奇观，赏古村田园风貌，享山野休闲乐趣，在绿水青山间尽享假日惬意。在大建村，华夏植物群地质公园备受游客青睐，众多亲子家庭前来探秘洞穴、打卡科普广场，在寓教于乐中感受地质科学魅力，体验自然探索乐趣。寓建露营地内，游客们搭帐篷、支天幕、野餐休憩、畅谈嬉戏，伴着山野清风，远离城市喧嚣，尽享休闲时光。
4: 这路况比较好，停车比较方便，然后游玩起来不累，然后老人能散心，山水比较好看，然后在这里还可以露营烧烤。
5: 这边空气特别好，乡村风光也很美，很有特色，玩得特别开心。
0: 为提升假日游玩体验，大建村精心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与惠民举措，景区周边美食

0: 十市集热闹开市，亲子游乐项目丰富多样，山间徒步步道全线开放，游客漫步林海，呼吸鲜氧，尽情享受户外休闲时光。
1: 我们在华夏竹峪地质公园大风口景区内，我们准备了美食，还有十六台大花轿、百姓大舞台，还有给大家准备了三米大锅烩菜，还有我们实德农产品生产的辣小叶酸辣粉、一个甜粉条、巨型的骑单车、骑牛、推石磨挑战赛，参与都有奖。
0: 五一假期，不少市民纷纷出游休闲，乐享假日时光。我市公交系统工作人员坚守工作一线，默默履职尽责，以实干诠释担当，用坚守彰显新时代劳动者的风采。清晨六点多，公交场站早已一片繁忙，驾驶员们提前到岗，投入节日运营保障工作。大家逐一检查车辆刹车、轮胎、灯光及消防设施，认真清扫车厢、通风消杀，仔细核对运营线路与发车时间，各个环节严谨细致、规范到位，确保车辆以良好状态投入节日运营。
2: 五一期间客流量比平时很大，我们都全员在岗，加班加点保证运力。我们提醒自己安全第一，把每一位乘客平平安安送到站。
3: 干公交行业这么多年，节假日不能休息已经成了习惯，虽然不能和家人一起过节，但看到乘客们开开心心出行，平安返程，心里就特别有成就感。
0: 针对五一假期客流高峰，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科学制定运营预案，实时根据路况和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发车班次，加密高峰时段发车频次，合理延长运营时间，全力保障公交出行通畅，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安全、便捷、暖心的出行服务。
4: 因市区多条道路热力管道改造施工，多条公交线路临时改道绕行，若是乘客不清楚具体乘车站点出行路线，随时可以拨打咨询热线0374811-3199，了解详情，我们会及时为大家答疑解惑，方便市民顺利出行。
0: 五一假期，运动过节成为假日新风尚。我市不少市民和青少年走出户外，走进网球场，挥拍奔跑，健身竞技，在畅快运动中乐享假期，球场处处涌动着蓬勃活力。五一小长假，位于颍河大街南段的网球场人气高涨，热度十足，场地整洁规范，清脆的击球声、奔跑脚步声此起彼伏，尽显运动激情与假日氛围。趁着假期，众多中小学生放下电子产品，走进球场参训练习，大家认真跟随教练指导，规范练习挥拍、发球、步伐衔接等基础动作，一招一式规范标准。不少网球爱好者也相约而至，切磋球技，休闲健身，尽情释放运动活力。
5: 打网球不仅能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还能锻炼我的耐力和专注力，和小伙伴一起打球特别开心，这个假期过得特别充实有意义。
6: 平时工作学习比较忙，没有时间运动，五一假期正好带着孩子来打打网球，既能锻炼身体，还能远离电子产品。不单能培养孩子的运动兴趣，这种健康的过节方式特别好。
0: 如今越来越多家长重视孩子体能素养提升，选择利用假期陪伴孩子参与体育运动，网球既能锻炼肢体协调与反应能力，又能锤炼意志品格，成为不少家庭假日健身的优选项目。教练介绍，今年五一假期，网球场地预订、青少年集训及体验课报名量大幅攀升，全民健身氛围日益浓厚。
7: 一期间我们这边开设了假期的集训班和体验课，报名的人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现在家长和小朋友们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大家也都愿意利用自己的假期时间出来多运动运动。最近网球也是比较热门吧，在网络上受到了很多的推广，现在大家的兴趣也是越来越的浓郁了起来。
0: 运动赋能假期，健康点亮生活，假日网球运动热潮折射出群众健康生活理念的持续转变，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越来越多市民选择以运动方式欢度假期，解锁健康文明的过节新模式。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风头，倘若一晚征死那心寒尽皓月留下光阴漫过不见当年风沙，为千年烟波心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民族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